0: 座不夜城，正一座充满生命、仪式文化和笑容的城市。曼谷，泰国的首都，被评为世界顶级旅游城市之一。有许多值得参观的景点，例如大皇宫、玉佛寺这样精美的寺庙，热闹非凡的夜市，米其林级的街头美食。可是想在宁静小巷中时髦的秘密咖啡馆，曼谷是一座将过去与现在美丽融合的城市，它是全世界游客渴望一再重访的目的地。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踏上旅程，去探索为什么曼谷会成为泰国精神的表，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以致世界注目。这不仅是旅游，更是一段人生的体验。欢迎来到曼谷，这座你将永生难忘的城市。我将带您去体验泰国特色的第一站，就是泰式寺庙和泰式服装。穿着泰服去泰式寺庙，不仅仅是泰国人之间的流行活动，而是成为了深受全球游客喜爱的新潮流或新文化。它既美丽，又展现了泰国特色，同时还为泰国人民创造了收入。这就是泰式魅力，任何人来了都一定要试试。
1: 然后我问你一下，今天你穿泰服来寺庙，感觉怎么样？
2: 我觉得很好，像泰国人一样，更好的体验泰国的文化。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体验那种地道的泰国生活方式。
1: 哇，太好了！你看一下，你要 turn around， 哇，哦，哇，
2: 很闪亮，很漂亮，
1: 太美了，那么温柔。你是泰国人现在？
0: 如果提到曼谷这座不夜城，最突出和吸引全世界的一点就是街头美食。这里是美食家的天堂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在小街道旁还是在小弄里，您都能找到地道的泰国美食。浓郁的味道，新鲜的食材，从平凡的小推车上变成一顿令人难。

0: 旺的美餐。曼谷的出行方式可以说独一无二，
1: 怎样速度又快，摩托出租车随时待命，怎样坐得舒服又有空调，建设租车或 Grab， 或者选择大声 BTS MRT 或是客船。但如果您想要充分感受泰式风情，就一定要试试机动三轮车，那嘟嘟的引擎声以及那种令人忘却一切的刺激，这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出行魅力。这就是三轮车上的泰式特色，永远不会过时。对于不喜欢湿热天气和街头喧闹生活的人来说，购物中心就是那些追求舒适便利生活方式的人的首选。市中心和湄南河畔的购物中心既有一派繁荣的景象，将时尚科技和文化雅雅的融合为一体。夕阳西下，曼谷就开始闪耀书迷人的另一面。这里充满了各种类型、各种风格的夜生活场所，从豪华的屋顶酒吧到湄南河。因为曼谷不只是一个目的地，它更是让游客永生难忘的夜间体验。

曼谷，一座融合了多种魅力的城市，从文化美食、家徒小吃到生活方式，曼谷被评为世界最吸引人的旅游城市之一，毋庸置疑。曼谷天使之城，一座不夜的都市。